0: تفاح
1: تل
2: اخضر واحمر
1: هي تفاحة واحدة وزعبونا من الجنة
2: ترامب بيشرب تفاح تل
1: ترامب بيشرب تفاح تل لمعلوماتك
3: C'est encore moi.
4: Les Minostalgies présentent.
3: Et si tu n'existais pas, dis-moi pour qui j'existerais.
4: Joe Dassin Story. Julien chante Joe Dassin le samedi 7 novembre au théâtre du Casino du Liban.
3: On ira où tu voudras quand tu voudras.
4: Spectacle hommage à Joe Dassin, interprété par son fils Julien Dassin et ses musiciens. Assuré par Libano Suisse. Produit par Star System et Tuyutusi. Billets en vente au Ticketing Box Office et au Casino du Liban.
3: Ça va pas changer le monde.
4: Avec nostalgie.
5: Allô, Trisé. Allez, les Albi. بدك تجي تحضري مسرحيه القرني البيضو تاليف واخراج يحيى جابي بطولة ماريا الدويهي من عنا من صغرتي عمسرح المونوب بيرو تحجزي بمكتبة أنطوان أو أنطوان أونلاين أو خدي آيدي هذا الرقم عندي 8-1-0-2-2-8-0-8 يلا بخطري ويرحم موتك مسرحية القرني البيضو
6: ب 12 أيلول 12